从规划、入场、资金与空间支持、运营服务、升级发展等方面，给予创业伙伴以及各方面的帮扶和激励。目前，召集乡村振兴合伙人26人，行业涉及餐饮、研学、文创、民宿等。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新泗水人，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到泗水龙湾湖观光旅游，看这幅由生态自然与文化艺术共同绘制的乡村振兴画卷。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个修身养性、休闲逍遥的世外桃源。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的是马天慧的作品《湖光山色龙湾湖，文旅融合谋振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读完了，欢迎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0: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2: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5: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不慎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

0: 除锈。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0: 自然划水，脚步正常踩水，呼救救援。第二种自救方法，身体放松，双手扶于胸间，吸气后仰，将双臂放在头后，吸气上浮，等待救援。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
2: 今天为您讲述《洪涛艰险冲在前》第二部分，带您继续回顾九八抗洪抢险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解放军。每当溃堤、决口、管涌等重大险情出现时，子弟兵总是奋不顾身跳入洪流中，用血肉之躯筑起冲不垮的钢铁堤坝。第一道土坝冲垮了，疲倦不堪的将士们又筑起第二道、第三道。一处险情刚排除，另一处险情又生，子弟兵丢下刚端起的饭碗，又奔向新的战斗。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共抢修加固堤坝10000多公里，封堵决口和排除险情14000余处，救出遇险群众300多万人。高建成、李向群、杨德胜等26名官兵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抗洪期间，解放军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描绘了一幅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感人画卷。在抗洪前线，20多万名将士中，有近1/4的官兵家中受灾，有的官兵家中亲人被洪水冲散，官兵们却暂忘忧伤，抢救群众。救灾部队在与洪灾搏斗之际，即使忍饥耐渴，也要严守纪律，留下许多感人的事迹。驻武汉汉南区大嘴乡低段的某部抗洪
3: 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红色故居、文化广场，灵活开展行走式宣讲、文艺宣讲、网络宣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宣讲课堂搬到群众身边。在前节东党性体验基地文化广场，宣讲员身着红马甲，手持喇叭，边走边讲述泗水县第一名共产党员钱杰东烈士的光辉事迹，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聚焦群众需求，提升宣讲质效和感染力。杨柳镇始终坚持用群众语言讲好党的故事，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百姓话语，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今年3月份以来，扬起喇叭红色行走宣讲团在钱杰东烈士故居开展红色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围绕烈士精神、烈士事迹、当代榜样三大板块，结合社会热点和基层实际，深刻阐释钱杰东烈士精神的时代价值。宣讲团成员小岩庙村党员李娜为做好宣讲功课，深入走访群众，认真查阅史料，精心打磨宣讲内容，用朴实话语和鲜活事例让群众听得进、记得住、受触动，切实增强了理论宣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杨柳镇将持续深化红色杨柳魅力领航宣讲品牌建设，不断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本台消息，8月1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结合起来，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重点，营造强大声势，为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好学习贯彻，推动形成知责、明责、履责、尽责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要强化监督问责，发现问题要依法开展调查，依规依纪依法追责到位，要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持续巩固整改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听取了县委15届九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发挥机关干部示范引领作用，自8月12号起，我县联动济宁市中心血站、邹城血站开展为期3天的公务员无偿献血月集中献血活动。活动现场，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等环节。队伍中既有多次献血的老干部带头捐献，也有首次献血的年轻公职人员勇敢申币，大家全程遵守秩序，配合采血，展现了泗水公职队伍的良好形象。无偿献血是公益善举，更是每位公民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一袋热血可挽救生命，一次捐献能点亮希望，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踊跃奉献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情，以善举诠释担当，为建设幸福泗水贡献公益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看见老弱帮一帮，
4: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0: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4: 你文明，
5: 我文明，
0: 家乡才会
6: 更文明。
7: 你参与，
8: 我参与，
0: 城市才会
6: 更美丽。
9: 都看过来，近期教育持续，今天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跟大家说说连日降雨天气，哪些小事随手做就能保护家庭消防安全。每日外出前确保已经将家中的窗户完全封闭，避免雨水灌入。汛期潮气大，插座电线一受潮就容易短路起火，所以要随时将不用的电器插排拔掉关停，尽可能将电器线路插座远离窗户阳台，别让雨水溅到留下隐患。定期处理阳台和窗台上的杂物，比如纸箱、塑料瓶、旧衣服。下雨天风大，吹下去容易砸到人。
10: 按时清理堆积在走道上的杂物，一旦遭遇雨水倒灌或是火灾，畅通的走道可以让我们迅速撤离。
9: 外出及睡前要关闭煤气阀门，按时检查煤气管道有没有发生泄漏。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到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小家。
11: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1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1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4: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5: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4: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6: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7: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4: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 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七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6: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7: 我奶奶王秀妮。
18: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14: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牛肉消费的需求啊持续增长，市面上冰鲜、冷冻、热鲜牛肉品类繁多，不少消费者因不了解3种牛肉的加工工艺区别，看不懂产品包装标签，选购时容易走入误区。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再结合肉类国家标准来答疑解惑。冰鲜、冷冻、热鲜牛肉有啥差异？冷鲜牛肉呢是商超主流销售品类，牛屠宰后立即进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链，经过12小时以上低温排酸解浆之后，可分为普通覆膜、真空、气吊锁鲜包装，保鲜周期呢为3到14天。冷冻牛肉则是将分割好的牛肉送入速冻库或急冻间，在48小时内使牛肉中心温度降至-15摄氏度到-18摄氏度，并在-18摄氏度以下保存，保质期可达12个月，适合家庭批量储存。热鲜牛肉则是牛屠宰后2至6小时直接上市流通，全程不进行低温排酸处理，多在农贸市场现场分割售卖。专家表示，3类牛肉的主要差异在于屠宰后的温控处理，蛋白质、矿物质等核心营养差别不大，主要区别体现在口感嫩度和汁水留存等层面。热鲜牛肉原生肉香浓郁，但屠宰后12至24小时，鸡肉进入僵直高峰期，肉质偏硬，适合薄片涮煮，且常温售卖。

0: 生微生物必须当日食用完毕。冷鲜牛肉经低温排酸软化肌纤维，肉质细嫩多汁，低温环境呢有效抑制细菌繁殖，适配煎炒炖烤等多种烹饪方式，经由少量风味物质轻微转化。怎样挑选性价比更高的牛肉呢？专家表示，产品标签是辨别牛肉品质的重要依据，不同品类查验重点各有区别。选购冷鲜牛肉，务必查看包装印制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真空气调标识代表长效保鲜。选购热鲜牛肉，查看摊位公示的当日检疫单据，优先挑选表面干爽、无大量渗水的牛肉，渗水严重的多为翻新冻肉冒充。选购冷冻牛肉，认准包装急速冷冻标识，标准储存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优先选择独立小包装产品。那后续储存解冻如何减少食材损耗？牛肉口感变差，它的根源在于储存和解冻方式不当。冷鲜牛肉应存放于-4摄氏度冷藏柜，建议3天内吃完。冷冻牛肉应按单次食用量分袋密封存放，避免频繁解冻。最优解冻方式为冰箱冷藏缓化，汁水流失最少。紧密情况呢，可密封冷水浸泡，定时换水，切勿用热水直接解冻，高温会让蛋白质快速变性，肉质干柴，加速营养流失。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船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1: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3: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3: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4: 不是。
3: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5: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6: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5: 好的。
7: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8: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9: 破陈规，不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竟然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一身后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10: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

0: 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

0: 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1: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0: 啊。
1: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0: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1: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1: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0: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1: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1: 哎，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1: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0: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1: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1: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0: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网吧打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1: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1: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0: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

0: 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等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她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她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

0: 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雅的时候，乔雅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地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 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来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晒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将优质讲述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翰《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他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啊，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让他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了，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他，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他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出轨了？

0: 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 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 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最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蒙便说：“二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蒙身上，石二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

0: 三人。
1: 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
2: 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
1: 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
2: 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
0: 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
1: 石丽华问，怎么填？
0: 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
2: 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
3: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
2: 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
3: 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
2: 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
0: 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
2: 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
3: 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
2: 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她的梦里告诉她，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
3: 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
2: 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她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她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3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

0: 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史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史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七八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史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史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史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史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史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史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史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史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1: 叔，我喊您叔行吗？”
0: 罗生说：“
2: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1: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2: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2: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2: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2: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史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4: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史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史丽华面前。史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史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史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史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史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 施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
4: 片区主任说，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0: 石丽华说，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片区主任说，
5: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4: 片区主任说，
5: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4: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6: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4: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6: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6: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6: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4: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地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2: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3遍，
7: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2: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7: 石有福问，什么钱？
2: 石丽华说，
7: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2: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7: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2: 石丽华说，
4: 你还谁的钱账？
2: 石有福说，
7: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了。
2: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2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4: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

0: 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石有福不服气地说，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石丽华说，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石有福盯着石丽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丽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丽华面前便说，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首先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我县开展公务员无偿献血月集中献血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杨柳镇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禀赋，创新打造红色杨柳魅力领航理论宣讲品牌，持续建强宣讲队伍，丰富宣讲载体，延伸宣讲触角，有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截至目前，全镇已开展常态化宣讲活动320场次，受众达10000人次。健全宣讲矩阵，夯实基层理论，武装根基。杨柳镇坚持以阵地建设为基础，队伍建设为支撑，创新构建1+2+N 宣讲工作格局，即一方阵地、2支宣讲团、N 个活动，同步建立136宣讲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全域覆盖的理论宣讲网络。镇级层面组建“习语润如香”、“五讲六进强国有我”3支政策宣讲骨干队伍。村级层面成立田园清洁、卫保相伴、三爱同行、情暖夕阳红、关爱老年人、民生小贴士、小手拉大手、一起创美好、一抹巾帼红6支宣讲小分队，实现宣讲力量多层次、广覆盖。其中有省级红色特色村小岩庙村老党员、镇青年骨干和少先队员组成的扬起喇叭红色行走宣讲团，自2021年成立以来，已累计开展宣讲962场，覆盖群众30000人次，成为全镇基层理论宣讲的重要力量。盘活阵地资源，拓展宣讲覆盖广度深度。杨柳镇坚持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伸到哪里，充分利用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3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及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体验馆、学习强国线下体验馆、乡村振兴学院、儒学讲堂等 N 个功能场所，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宣讲阵地体系。宣讲团深入田间地头、红色故居、文化广场，灵活开展行走式宣讲、文艺宣讲、网络宣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把宣讲课堂搬到群众身边。在前节东党性体验基地文化广场，宣讲员身着红马甲，手持喇叭，边走边讲述泗水县第一名共产党员钱杰东烈士的光辉事迹，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聚焦群众需求，提升宣讲质效和感染力。杨柳镇始终坚持用群众语言讲好党的故事，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百姓话语，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今年3月份以来，扬起喇叭红色行走宣讲团在钱杰东烈士故居开展红色精神代代传主题宣讲，围绕烈士精神、烈士事迹、当代榜样3大板块，结合社会热点和基层实际， 深刻阐释钱杰东烈士精神的时代价值。宣讲团成员小爷庙村党员李娜为做好宣讲功课，深入走访群众，认真查阅史料，精心打磨宣讲内容，用朴实话语和鲜活事例让群众听得进、记得住、受触动，切实增强了理论宣讲的亲和力与感染力。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杨柳镇将持续深化红色杨柳魅力领航宣讲品牌建设，不断创新宣讲方式方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本台消息，8月13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各相关部门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结合起来，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各部门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开展好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压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重点，营造强大声势，为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学习领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要充分认识重要意义，从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抓好学习贯彻，推动形成知责、明责、履责、尽责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要强化监督问责，发现问题要依法开展调查，依规依纪依法追责到位，要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持续巩固整改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统筹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听取了县委15届9次全会筹备情况汇报，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

有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为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发挥机关干部示范引领作用，自8月12号起，我县联动济宁市中心血站、邹城血站开展为期3天的公务员无偿献血月集中献血活动。活动现场，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引导下，献血者依次完成信息登记、健康问询、血压测量、血液初筛、采血等环节。队伍中既有多次献血的老干部带头捐献，也有首次献血的年轻公职人员勇敢申币。大家全程遵守秩序，配合采血，展现了泗水公职队伍的良好形象。无偿献血是公益善举，更

0: 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踊跃奉献爱心，用热血传递温情，以善举诠释担当，为建设幸福泗水贡献公益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夜到明天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东南风3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编辑巩磊，播音李艳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幺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7: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8: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5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

0: 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
1: 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
0: 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2: 破陈规，不漏雨，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竟然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意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3: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4: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5: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2: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5: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2: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5: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2: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6: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 那么该如何

0: 防范雷电大风天气呢？当遇到雷电天气时，要关好门窗，尽可能的关闭各类家用电器，并拔掉电源，最好不使用电话。不要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如水管、暖气管、煤气管等，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

0: 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1: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2: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1: 哦，爷，你看，
2: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3: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

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0: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1: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0: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1: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1: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0: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1: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1: 哎，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1: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0: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1: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1: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0: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1: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1: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

0: 我恨死他，我好恨呐、啊！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2: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2: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2: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2: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他丈夫啊。
2: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2: 是啊， 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2: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2: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2: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那么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

0: 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四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 家里

0: 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五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她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她去省城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7、8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
1: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2: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1: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1: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1: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1: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6: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

0: 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开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 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9: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2: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3: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4: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5: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6: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5: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7: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8: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4: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1: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1: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1: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22: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9: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4: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6: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24: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6: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0: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2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7: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

0: 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0: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3: 受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6: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7: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4: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8: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8: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

0: 五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五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胁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

0: 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两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 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稳定的方式。

0: 势，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十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点2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

0: 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8月10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2: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 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

0: 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尔-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他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0: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再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2: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

0: 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六十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呐，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

0: 美军组成的来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啊、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嗯，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
2: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不会说话到背诗，我县康复救助点亮孩子希望，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消费热潮，情系民生办实事，修路便民暖人心，以学促干翠青村，为陶文化发展添置蓄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5岁的乐乐正跟着治疗师一字一句地背三字经。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爱说爱笑的孩子，2年前连一声妈妈都叫不出口。乐乐的妈妈坐在一旁，眼眶泛了红。2024年，乐乐在入园体检时被揪出问题，无自主语言，社交反应几乎空白，送到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一查，诊断结果让一家人的心沉到了谷底。全面性发育迟缓，整体发育水平仅相当于18个月大的孩子。测评单上写得更细，语言能力15个月，精细动作15个月，社交行为18个月，每一项都在同龄人身后拉下了一大截。科室没有耽搁，当天就制定出方案，1对1言语认知训练，配上智力推拿、针灸、经颅磁物料治理，再加上每周几次的集体融合课，几路并进，天天不断。2年700多天，这个孩子变了。最新评估显示，乐乐的语言能力一跃升至60个月水平，能主动打招呼，和小朋友聊天，背诗说词，智力水平追上了4岁6个月的孩子。他现在见人就说阿姨好，话多得很。乐乐妈妈说着，自己也笑了。 更让他感慨的是，看病几乎没

0: 每月2000多元的治疗费全免，县里还给每月200元送训补贴，赶上了好政策，孩子才敢这样治。乐乐所在的县妇幼保健服务中心儿童康复科，2025年成为县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2000平方米的场地，24名医务人员，眼下在训的孩子有92个。为了把康复做细，科室请来了几医附院的康复专家常驻，还开了特教学前班，把教育和康复揉在一起搞。县残联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我县已累计为2110人次提供康复救助，帮家庭省下了1800余万元。本台消息：夏夜流光溢彩，全乡烟火升腾。连日来，2026年策马换新月会泗水暨缤纷盛夏欢乐购活动在我县盛鼎广场火热开展。活动聚焦活跃夏日消费，繁荣夜间经济，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依托政企联动、惠民让利、场景升级的多元模式，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夏日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县域消费潜能，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潮。本次欢乐购业态丰富，品类齐全，设置汽车、家电、数码、外贸优品、文创非遗、房产就业、特色好品等13个大主题展区，吸引100余优质商户入驻参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下实体展销加线上云端直播双向赋能模式，配套打造啤酒美食特色街区，汇聚各类风味小吃、特色饮品，浓郁的烟火气息点亮城市夏夜。同时，活动整合休闲游乐、就业家政、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板块，推动购物消费、文化体验、便民惠民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城市消费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尽享优质实惠的夏日消费体验。据统计，活动累计接待客流50000人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精准落地的惠民政策，丰富多元的商品供给，贴心优质的消费体验，切实让广大市民共享消费红利，持续提振市场主体经营信心，为泗水夏日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我县聚焦商贸提质、消费扩容，紧盯重点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依托春节、春日踏青、五一暑期等重点消费旺季，累计落地100余场惠民促消费活动，全方位激活县域消费市场活力，统筹衔接国家、省市各级惠民政策。我县创新构建国补加地方补贴加商补加厂补四方联动补贴机制，深度结合消费品下乡、市场主体五进等专项行动，多点发力，精准撬动消费增量。截至目前，全县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订单突破4.5万单，带动消费超1.5亿元。政策赋能成效凸显，持续推动县域商贸经济提质增效。本次欢乐购的顺利开展，是泗水深耕暑期消费、激活商贸活力的重要举措。依托暑期消费黄金契机，我县同步推出2026年暑期系列促消费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住宿等7大重点领域，陆续开展25场惠民主题活动，持续释放多元消费红利，全面做热、做活、做旺县域夏日消费市场。下一步，我县将聚焦消费提质升级，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完善服务保障，丰富消费业态，常态化搭建惠民促消费平台，充分激活商贸动能，繁荣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力，以持续迸发的消费活力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近日，金庄镇西王村南街路段因长期受车辆碾压和雨水侵浊，路面出现多处坑洼，尤其在雨季积水严重，给村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步行和行车均存在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该镇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党建与民生服务深度融合，组织开展了道路修缮主题活动。活动启动后，村两委联合施工队伍迅速行动，对南街破损路段进行全面勘查，制定科学修复方案。施工过程中，采用专业设备对坑洼路面进行开挖、夯实基础， 并铺设沥青进行整体照面，确保路面平整耐用。同时，对排水边沟进行清理疏通，有效解决了雨天积水问题。经过连续几天的紧张施工，该路段修复工程顺利完成，不仅显著改善了通行条件，也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村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纷纷称赞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此次行动充分体现了基层组织的责任担当，真正做到了为民解忧、为民办事。本台消息，近日，浙沟镇团委推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深度融入镇域中心工作，锚定陶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学用结合、以干促学，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镇重点工作推进注入青春活力。聚焦产业发展痛点，青年调研赋能决策，浙沟镇团委组织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深度参与陶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专题调研，摸排产业发展现状、现存瓶颈与市场需求，围绕品牌打造、文旅融合等问题讨论对策建议，形成调研报告，为镇域陶文化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兼具青年视角与实操性的参考思路。实战检验学习成效，储备文化传播力量。日前，浙沟镇组织开展陶产业文化馆讲解实践考核，对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成员前期的讲解技能学习成果进行集体验收。现场参训青年依次试讲，围绕浙沟制陶历史脉络、特色展品工艺、文化时代价值等内容进行完整讲解。此次实战演练既是对前期学习成效的全面检验，也为本土陶文化志愿讲解队伍储备了青年人才力量。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系列实践举措打破了坐而论道的传统学习模式，把学习课堂搬到产业发展最前沿，既在一线淬炼了青年干部的调研能力、业务本领与责任担当，也为全镇陶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传播凝聚了青春智慧。下一步，浙沟镇团委将持续建优青年理论学习平台，丰富学习实践载体，推动理论学习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引领广大青年干部在基层一线实干担当、成长建功，为镇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青春力量。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至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抗洪热线电话。4321-123-4231，
3: 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溺水，我和你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

0: 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雅买菜回来，看她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她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1: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1: 哎，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2: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1: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1: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2: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哎，乔雅，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2: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2: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2: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等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呢？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2: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2: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2: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2: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2: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2: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2: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
0: 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的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

0: 小雅说就这个动作让她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她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雅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她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她冲脚，再帮她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她回去。乔雅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她也没回自己的房间。她说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她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

0: 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

0: 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最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

0: 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文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梦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 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你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0: 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哎，是啊，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她知道她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她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哎，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哎，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
2: 哎，
0: 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她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1: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 可是啊，

0: 到了快生的时候，他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他，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他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 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

0: 见不得是
1: 1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乘

0: 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已经是这个
8: 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9: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

0: 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资金和工期尽快达到许可要求。
1: 日照市五莲县依托马上办平台和卫企服务专员机制，推动企业诉求限时办结、精准消耗。前不久，五莲县勇士工贸有限公司新建精准化加工车间，需办理立项、施工许可等手续，反馈平台后，卫企服务专员第一时间核实办理。五莲县勇士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蒙：
2: 当我们提出诉求之后啊，我们的专员当天就和我们对接，一周之内帮我们解决了问题。这个平台太好用了，太方便了。
3: 近十年，我国新增油气储量超54%来自深层和超深层，向更深的地方找油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目前国内已完钻6口万米深井，其中4口的关键固井任务都由山东一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完成。请听报道。
4: 不久前，新疆塔里木盆地传来捷报，信科一井顺利完成10440米维管固井作业，这标志着我国第6口万米级深井诞生。为这个超深井提供核心固井技术支撑的，正是德州大陆架公司。
5: 拔一口井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这口井是一字号。这是在一个新的勘探区块打出的第一口探井，压力体系不明，地层状况未知，卡钻渗漏风险极高，是石油勘探领域最难啃的骨头之一。
4: 而像这样的井，德州大陆架公司已经助力攻克了超460口，其中还包括像信科一号这样的万米深井。油田里流行一句话，一深带万难，地层越深，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对油气装备的要求就越苛刻。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副主任师李峰雷：
6: 比如说像这个地下严重的这种漏湿啊，像这个井壁的垮塌呀，像异常的高温高压呀，这些情况在这种一字号探井里边是经常出现的，就会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要求我们的工具有更高的这种适应性。
4: 国内油气开发已经全面迈入深层、深海、非常规为主的发展阶段，而在向下打深井的过程中，固井作业直接决定钻井成败。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高级工程师李震：
7: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呢，这个模型啊，我们这个打井啊，它是这么一层一层的，然后往下打的啊，来实现我们这样一个超长、超深井的这样一个钻探。这款工具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将我们下面的这个尾管，然后悬挂在上层套管上，能够挂得住、锁得紧、丢得开。
4: 万米深井对精度的要求到了微米级，相当于头发丝的1/20。同时，油气装备几乎一井一侧，每口井的地质条件不同，对工具的参数、尺寸要求也各不相同。精度要求高，品种变化多，两种压力叠加，传统加工方式已经跟不上了。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机械加工厂经理袁大勇：
8: 决定了在数字化这方面呢，还要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做到定制化的需求，标准化的生产。像我们连续这几年引进的高端数控设备呢，能达到8000万左右，数字化、自动化这方面的投入呢，也已经达到了5-6千万的这么一个等级。
4: 企业转型的方向与山东省重点产业布局高度契合，山东省55规划将深地钻探智能装备列为重点攻关方向，力争要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和先进工艺装备。德州天衢新区精信科技部督导专员周跃然：
9: 我们全面吃透、用足用好国家、省市各级产业创新扶持政策，全周期赋能企业成长。近年来，累计为大陆架争取各类奖励资金超过500万元，打通政策落地、资源对接、成果转化完整链条。
4: 有了政策托底、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步子迈得更稳。如今已形成20类、600多种规格的固井工具，国内市场份额超过80%，企业今年的订货金额已超过2亿元。不仅仅是油气装备，地热开发、盐雪储能这些新能源领域的地下工程也正成为企业新的征途。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副主任师李峰雷：
6: 地热井开发投资成本比较低，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研发了一些性能指标完全满足现场需求但是成本更低的一些工具。从这个传统的油气行业向新能源行业这个转型，是国内能源行业转型大背景下需要我们做出的改变。
10: 山东台消息，中国共

0: 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书记吴鹏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1日22时26分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吴鹏飞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杭州殡仪馆举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鹏飞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吴鹏飞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林武、周乃祥、葛慧君、刘强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傅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赵志浩、江义康、韩玉群、陈光林等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吴鹏飞同志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6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9月退休。吴鹏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1: 山东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把特色种植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在淄博三色里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里，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果香浓郁，种植户和游客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依托本土林果资源，淄博持续加强产学研联合攻关，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色里，不断延伸产业链条，让小小三色里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致富果。在威海市环翠区，麒麟西瓜也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村集体统一经营，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特色西瓜种植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民增收的有效路径。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东明村村民于西增：
3: 今年这个瓜长势总体来说还挺满意的，果头各方面大小都挺好，给村民一个不错的收益。
2: 德州市临沂县大力发展菌类特色产业，推动专业化标准化种植，当地构建鲜销加加工双向发展模式，不仅延长产品储存周期，开拓外地市场，更将产品价格从8元提升到120元，实现效益稳步增收。种植户丁汝玉：
4: 的产量大约从咱这种的是10000斤左右，干品大多数都走到云南、贵州还有上海这几个地方，销量不错，市场反响也很好。
2: 滨州市彰化区持续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吸引新农人返乡创业，用新理念、新技术为传统冬枣种植注入活力。当地依托空气能控温、智能滴灌等智能化手段，精准调控枣树生长，实现冬枣错峰上市，每斤售价达30元，每亩增收3到4万元。彰化区农业农村局科教股副股长杨明杰：
5: 在新农人的带领下，彰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各地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种植产业成为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强劲引擎。菏泽市牡丹区依托无花果等特色果蔬种植产业，发展观光采摘、农耕研学等新业态，有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牡丹区高庄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赵锦：
6: 布局无花果、葡萄等多元果品种植，积极探索特色种植加观光采摘加农耕研学发展路径，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聊城市东阿县持续推动粮食精深加工，依托公司加农场加合作社模式，开发药食同源养生面条，实现从原粮到健康食品的增值跨越。东阿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主任王文：
7: 持续推进小麦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夯实原料基础，引导产业从售卖原粮向健康食品精深加工转型，持续深挖地理标志品牌价值，推动一二三产业深

0: 融合，让一粒小麦真正成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产业。
1: 科普药品安全知识，守护公众用药安全，助推医药产业发展，山东药监在行动。品质鲁药，本栏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2: 为深入落实山东省药品现代物流实施意见，加快推动全省医药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省药监局四分局助力辖区药品经营企业加快实现从传统仓储模式向标准化智能化现代药品物流体系的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在不少药品经营企业的转型起步阶段，普遍面临硬件投入方向模糊、建设规模难以精准把控的困惑。省药监局四分局执法人员主动深入企业一线，根据企业的实际业务体量、经营药品种类特性，量身定制现代物流转型规划方案。山东安吉达现代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彦东：
4: 在我们医药仓库筹建的过程中，司法局执法人员全程给予我们跟踪指导，在软件、计算机系统、硬件设施等方面给了我们很多专业的指导意见，让我们企业少走了很多弯路。
3: 在把好硬件关口的同时，省药监局四分局同步筑牢质量管理的软件防线，着力帮助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省药监局四分局一级主任科员苏念中：
5: 针对当前常见的委托储运模式，我们协助企业理清委托方与受托方的责任边界，确保责任清晰。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上，我们帮助企业打通不同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解决数据断点问题，真正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3: 面对企业在人员、系统、流程等方面的实操困惑，省药监局四分局执法人员主动靠前，通过面对面政策解读、全流程模拟运营等方式，把原本抽象的法规条文转化为企业能直接上手操作的指南。省药监局四分局一级主任科员苏念中：
5: 我们将持续跟踪企业的转型进展，为企业建立一个转型任务清单，完成一项消耗一项，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6: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8月14号至18号在喀什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共建亚欧黄金通道，共享丝路合作机遇。我省组织齐鲁美食、齐鲁美酒、农机装备等约80家企业参展，推介山东优质消费品。
2: 第11届海峡两岸菏泽中华传统武术文化交流大赛昨天在菏泽开幕，96支代表队1600多人参赛，其中台湾武术协会组织66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上，八位台湾武术团代表被授予交流使者。
7: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6: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3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菏泽晴转多云，23到31度；枣庄小雨转晴，24到32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3到31度。日照阴转晴，24到30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威海阴，24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4到32度；淄博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3到32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2: 海洋天气预报，16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滋养万千生灵。万里长江蜿蜒覆海，孕育无限生机。刀鱼于河海之间感生态脉动，法典于文字之上守万象生机。黄河口约会长江口，全网共话生态法治新篇，同心谱写海带会客厅特别节目。
1: 欢迎关注海带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把会客厅搬到了黄河入海口。那这里呢是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窗外呢就是滚滚向前奔流入海的母亲河黄河。那这片滩涂湿地呢，飞鸟往来，鱼群洄游，这是万千生灵的家园。2026年8月15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全国生态日，那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天。那法典呢，听上去离我们的生活似乎很远，但生态环境却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何而生，如何落地，将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本期海带会客厅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深度探讨。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陈海松。
2: 你好。
1: 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工程师冯雪松。
3: 主任好。
1: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高级工程师朱书玉。欢迎。
4: 大家好。
1: 两大河口黄河口约会长江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两大入海口的生态变化，看看法典背后的价值，探讨一下如何共同守护我们的生态家园。那这个问题要问到冯工了哈，在沟通访谈内容的时候，您建议从一条刀鱼说起，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建议？
3: 是长江口和黄河口，我们两大这个河口聚在一起啊，来聊这个话题。那么刀鱼这个物种呢，正好是在两大河口它都有分布，刀鱼的知名度其实很高。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大概在10年以前，在上海刀鱼是一个很热的一个新闻的名词。那个时候的刀鱼的价格一度涨到了800、1000甚至更贵的价格，就是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食品。这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刀鱼在那个时候的资源量已经严重的枯竭。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因为它实在太少了。
1: 物以稀为贵。
3: 对，或资源量急剧的衰竭。那同时我想说的是，刀鱼本身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示物种。
1: 指示物种。
3: 对，刀鱼的种群状况的一个它的好或者不好，它其实是直接反映了它所在的这个河口甚至整条河整个流域的一个河流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健康状况。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刀鱼它是一个洄游的物种，在这个每年春天的时候呢，这个刀鱼就会从这个河口进入长江或者黄河，往上游去洄游，在河流里面去找到合适的一个产卵场所，产完卵以后，这个幼鱼又会顺着河流洄游到河口进入大海。所以你看，这每一个环节对它这个生命史都非常的重要。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那么刀鱼的种群都要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刀鱼是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这么一个指示物种。
1: 那么朱工，我们在黄河三角洲工作已经30多年了。上次见它大概是什么时候？
2: 黄河刀鱼啊，学名叫刀鲫。
1: 嗯，
2: 因为它这个体型呢，这个扁平狭长，就是从头到尾呢，体型似刀，所以得名这个刀鱼。曾经是这个黄河下游重要的一个经济鱼类。我小时候啊，就是一跳船，3个人，撒一网以后全是刀鱼。在清明前后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是吃刀鱼。结果这个时间到了70年代，这个黄河出现这个断流，尤其到这个90年代，尤其到了97年，黄河断流这个加剧，断流时长这个达到200多天，刀鱼的数量呢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一度销声匿迹的状况。近几年吧，尤其这个黄河流域

0: 季的数量在恢复，这是意味着这个黄河下游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健康。如今的黄河干流，尤其是山东段，近几年调查了有67种鱼类，鱼类多样性基本上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鱼类的出现也为黄三角洲鸟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所以近几年黄三角洲出现了24万这个鸟类花脸鸭聚集形成鸟浪的奇观。
1: 那么水生生物还有鸟类包括滩涂资源，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所以在入海口这个地方体现的会特别的明显？刚刚我们陈教授一直是在仔细的听，
2: 刚才也是学习了我们这个黄河啊、长江岛屿保护啊一系列的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一个感受就是说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入海口这种生态系统啊，非常的这一个丰富，那么因此呢，它的生态的价值呢，也是非常的这一个凸显。那包括我们刚刚生效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那对这个入海口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应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专门的章节啊，也就是我们把科学上这种举措，这种实践所取得的这种成果，我们用法律的方式啊，特别是这种更高一级的这个法典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把它加以规范、加以确认，那同时呢，也指引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黄河入海口来谈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3: 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立足新的法治起点，全网同心共治，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铺展万里江海。海岸会客厅特别节目《黄河口与长江口南北对话》，行业专家齐聚一堂，从刀鱼的生态复苏进程解码生态法典的立法深意，探寻跨流域生态协同保护新路径，守护江河安澜，共建美丽中国。欢迎继续关注。
1: 就是要结合入海口的这个生态安全的这个格局，我们在法典当中是有很多条款是明确针对于入海口的这个生态保护的。
2: 对对。
1: 正是因为入海口它是河海联动，然后跨要素、跨部门，保护工作当中，是不是这个面临的问题也会相对复杂一些啊？
0: 黄河这个岛屿的是一个销声匿迹和主要的原因呢，它和长江区是肯定不一样，主要就是这个黄河的断流。因为我刚才说到，就是黄河断流是到了90年代，就是到了这个非常严重的程度。1997年是黄河全年断流是226天，就是汛期断流，就是这个季节黄河是断流的。我们来的时候就是黄河河道是干沙，就是母亲河已经断到这个程度，所以这个黄河两侧湿地，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湿地嘛，面临这个长期的得不到淡水补给。湿地退化的这种现象，为了缓解这种退化的趋势，说我们从2002年就开始湿地修复和生态补水。因为黄河河部门嘛，取水也有水规定的，不准随便的。
1: 是呀，这是个
0: 补水。对，所以这生态补水呢，有没有这种额外的指标？但是我们就隔着黄河近，我们就抽啊，黄河就不允许，而且黄河呢要求交费，所以我们就两家就在这扯。他们就要管，我们就要补。我们说18大以后，生态文明思想的这种建立，包括黄委会，我们地方黄委也都认识到生态的重要，现在也主动和我们对接，但是我们也主动的和他们沟通联系吧。所以这几年，黄委会每年都和我们制定生态补水方案，补水计划。
1: 这水是最关键的因素。
0: 水是。水是生命之源嘛，各种鸟类啊、湿地各种都离不开水，所以这几年出现一个比较和谐的局面。
1: 但是在过去的时候，确实是因为部门和部门之间的这个职责是不一样的，
0: 所以
1: 就协调起来。
0: 现在有个生态法典以后，我们都是以生态法典框架下吧，大家都把这个生态保护搞好。
1: 那陈教授，刚才我们主公在讲的时候，说到了这个情况。在法典实施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约束？
2: 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些年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的这种核心，就是要我们要强调这个部门跟部门之间，然后区域跟区域之间要加强这样一个协作。

0: 要联动，要很重大问题上面要统一要一致啊。嗯，比如说在我们这次的法典编撰里面，这个总则的这个21条，我们在这个跨区域的这个联合保护的协调机制上面啊，是有一个专门的规定的，要不断的健全我们跨行政区域的这个重点。这个海域是原来从来没有写在立法里面，就是我们传统上除了陆地上的这样一个区域流域的这样一个协调的机制之外呢，我们的海域啊，特别是我们的跨这个入海口啊，这里面的陆地跟海地海洋之间的相互的入海统筹的这样一些协调的这些要求呢，
1: 要更加的全面，
0: 都更加的明确，要而且专门说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跟统一保护措施。
1: 嗯，助攻是说到了部门之间的这个协调，冯工也是深有体会的。
2: 十几年以前吧，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保护区，长江入海口的这个崇明东滩保护区，关于这个湿地资源的管理其实存在着一个交叉管理而且管理的标准完全不一样，甚至有的是完全相悖的这样一些现象。你比如说在保护区滩头上会有很多的生物资源有这个什么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什么海瓜子呀、跳跳鱼啊，是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根本就不允许进行任何的采集的，就是说利用的。但是当初其他的部门，比如说相关的水务部门啊等等啊，他们甚至会为这个进保护区里边捕捞各种鱼类的人呢发证，合法的发证，在保护区的国家级保护区的核心区发这个
1: 准许许可。
2: 对，所以当年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捕捞队伍啊，常年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海那种海滩，看到的那种改海很像的，就是满载而归。
1: 那怎么办呢？你们当时采取的什么办法？
2: 当初其实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其实作为我们一个部门是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就保护区已经成立了，但是这种非法利用其实一直持续了至少有10年左右的时间。那真正的转机其实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在2017年以后。当年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事件，就是叫中央环保督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强力的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这样一个行动推出来以后呢，才慢慢的把比如说违反自然保护区条例的一些违法行为慢慢的把它就是说禁绝掉了，然后我们这个自然保护这项工作的这个局面，我觉得才真正的发生了慢慢的扭转。
1: 陈教授，你看刚才冯工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中央环保督察，我们法典和它的这个依据又有什么不同？
0: 说到这个其实我从这个10年前就在对这个环保督察有研究哈。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没有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那么现在呢，法典编撰里面呢，我来找一找，就是当时在立法过程当中啊，专门有规定，就是要求就是要把这个督察的内容正式的写入到我们的法典里面去啊。
1: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单行法律，湿地保护法，还有长江保护法，还有黄河保护法。可能也有朋友会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有在法典？
0: 好，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涉及到我们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环保类的这些法律法规，包括规章啊、制度啊这些其实很多的。你就说我们统计生态环境相关的立法，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正式立法哈，它有30多部，
1: 30多部，
0: 然后行政法规是100多部，然后那么全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就是省人大这个地方性法规就快有1000多部了。这还没有包括更多的这种规范性文件，包括规章啊等等，那对数量是非常多的所以呢，这个我们涉及的面非常的广阔啊。
1: 其实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大家对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视。
0: 对对对，新问题越来越多嘛，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在实践当中，比如说刚才两位这个专家他提到这个，就你保护刀鱼，包括保护啊，就你实践当中的对象，它就是这个对象。但是你可能你会发现说，你要适用的这个法律也好，或者政策也好，或者什么依据也好，
1: 有点多，
0: 比较多。你在一条里面恐怕是不全的哈。那这样的话呢，就存在一个可能不协调。它不同的立法、不同的制度法规，它这个颁布的时间不一样，相互的关系，说实话呢，也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包括您刚提到这个很多这种现实当中相互矛盾，然后这个协调的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立法过程当中都尽量加以考虑啊。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可能对大家有帮助的哈，比如说刚才讲到入海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入海口实际上你原来像我们叫内河嘛。

0: 还是它还是大江当河嘛。但你流到了入海口这里，然后就变成就到海洋了。但是原来呢，我们对内河的管理，像水污染防治法等等水法，它这个它的适用范围很显然它是内河。你入了海之后，那就变成海洋的领域嘛，那就另外一套法律体系嘛，就是海洋环境保护法呀，怎么这一切的相关的立法了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存在一个协调，比如一个船，你从长江啊、黄河还好，主要是长江，那么长江你从内河入了海了，那这船还是这个船呢？你不可能说完全就一过入海口这个船就换掉，这也是因为在近海的话它也可以航行。但是问题是，那你适用的法律它的规则排污的这些要求不一样啊，那你内核肯定是比较严嘛，那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存在不协调不统一呢？啊，特别是处罚，你处罚的时候的话，你这个
1: 以哪个为依据啊？
0: 它会存在一个争议的问题嘛。我们现在法律很明确的，我们是主要是协调统一，不同的规则有可能会不一样，不要紧，那我们更上一层的这个有一般性的规则，按照一般性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废除矛盾条款，然后是统一处罚标准，理清权责边界。
0: 嗯，其实法典的精神呢，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系统整体的理念下去理解，那不是说我把每一条搞得非常的复杂，那就反倒是背离了我们的精神了。
1: 嗯，刚刚对于法典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有一个问题，纸上的法条啊，最终还是要落到实处，转化成看得见的保护成效。
0: 我们也是非常重视这个叫做过法相当啊，这些这个合理啊，这些要求，就是尽可能考虑到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倡导、鼓励、激励的方式，要全民共同来参与到这样一个工作当中来哈。比如说法典里面总则啊，有一个总体性的这个要求，就是在第十二条啊，就是专门分了四款，就是进行这个环保的这个宣传普及啊，包括学校啊，包括新闻媒体啊，都要加强相互的这样一个协作，来促进这样一个环保的工作。还有一个，比如说在这个第四边绿色地带发展里面，像对这个相关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因为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
1: 从内心里边真正的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
0: 对，保护者受益，这是明确规定的，生态环境补偿有专章。
1: 就是保护谁付出，收益谁享有。2024年的时候，我们山东产生了黄河三角洲蓝碳跨省交易变现，当时呢是成功交易转让碳汇169.57吨，它是专项用于宁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的一个替代性修复。今年还有一件事情是，
2: 我喜欢吃，由此顺带产生了固碳，一共是100公顷面积的这个治理区域产生了1500余吨的这个减排量。这个减排量是可以拿到碳交易市场上去进行交易的。那么我们因为还没开始交易，所以我们先捐赠了80吨。那么后面呢，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要把这个减排量把它卖掉，那么这个收入又可以被我们保护区拿来反哺给我们的鸟类保护工作啊。这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了，就是谁保护谁受益啊。也特别开心啊，这次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明确就是对这样的一些保护工作进行背书和支持，更多的开展更多的一些探索，
1: 提高大家对于生态保护的这样一个积极性。还是说到刀鱼吧，它之前呢是重要的经济价值体现的比较明确，听说这个刀二代的繁育也有成效了，是吧，主公？
3: 黄河刀鱼这个资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但是呢，这个有物种的保护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我们山东淡水渔业研究院与我们德宁市海洋水产发展局成立一个刀暨的资源繁育的团队，成功孵化出了这个黄河刀鱼子鱼。我们也计划了完成这个亲本，就是亲鱼的这个驯化，将来做出一个产业链。
1: 将来可以能够把刀鱼端到
3: 餐桌
1: 上，
3: 餐桌上
1: 是不是梦想啊？
3: 对，
1: 黄河口很多工作都走在前列了，国家公园，
3: 国家公园，
1: 建成以后是不是更好了？
3: 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前期的这个推进工作，现在正所有的手续吧已经完成，就等待国家的这个审批了。我们相信嘛，我们国家公园这个批复以后，使我们的生态呢更完整。生物多性更丰富。
0: 我也得补充一下，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它对于这个国家公园在内的我们叫自然保护地体系，就是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对，它是一个整体的体系了。然后这个里面的国家公园是最重要的啊。

0: 保护地体系当时说的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1: 对，
0: 自然保护地体系，
1: 嗯，
0: 当时国家公园是最高级也是最主要的，基本上是生物多样性最富集，工程区最重要，具有国家代表性，最原始最完整的生态系统。
1: 其实是总书记要求的，我们要建立中国的这个品牌，中国的这样一个自然保护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嘛，那么这个核心就是国家公园。它竞争很激烈的，肯定在这种非常严格的审批跟认证的这个程序。
0: 对对，它主要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主，但是也是全民所有，全民共享，有序发展。
1: 对，这个在法典里面681条啊等等都有规定，它是一个永续发展、全民参与的这个理念。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保护贵在长久，重在法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江河护绿，为生灵护潮，为生态护航，让大江大河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黄河口约会长江口，全网共化，提高生物多样性，法典护潮。海带会客厅特别节目，欢迎继续关注。
3: 看到鸟群，看到鸟浪那么的壮观之后，是不是再发生鸟儿吃到庄稼的时候，农户就能理解了？
4: 农户受害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探索，是关联到刚才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谁叫谁保护谁受益嘛。比如说在东滩这边就有这样的事情啊，鸭子跑到农田里吃了人家的庄稼。所以现在我们在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如果农民啊，在鸭子跑到他田里吃稻米的时候，能够稍稍包容一点啊，对我们的鸟好一点，由此带来的损失我们想办法去弥补。怎么去弥补呢？啊，现在有个新的概念叫生物多样性信用啊。就是说我们会把农民为了保护鸟类所付出的努力，把它包装成一个金融产品或者说一个商品啊，在某个市场上把它卖掉，通过赚来的钱来补偿给这个农民，奖励他为了包容鸟类、保护鸟类所付出的代价。这个叫生物多样性信用啊，就是我们目前是正在东滩保护区周边的农田里在设计这样类似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在谋划这件事情，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我们的保护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和民生之间啊，如果还有一点矛盾的话，可以妥善的解决，更加促进这种和谐的一种发展。就是
0: 我们管委会也是适应了这个大家的这种热情了。我们就是2024年，今年应该是第三年了，又成功举办了两年的观鸟季。当时我们也是选择这个鸟类最集中的时间，我们选择在11月15号，从15号开始，基本上一个季的话，一个月，作为这个鸟浪最集中的时间，就是这几年连续出现了就20多万，是去年是24万这个黄鳞鸭在黄山州附近这个密集的出现，从10月底一直到12月底，
3: 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摄影爱好者，
0: 全国各地的就是他们统计有上万人在这儿，有一些这个观鸟爱好者就甚至待一星期，就是你看绿头鸭、绿翅鸭呀、什么斑嘴鸭，还有这个罗纹鸭，我都见过2-3万一群的。我记得在90年代，这个在韩国这个浅海湾出现过，那是5万只，那是全世界最大的。我们现在到24万，所以我们省长也作为我们山东省的一个保护成果、山东文明建设的成果嘛，在这两会做了简单的介绍，所以我们也比较自豪。就是你说这鸟浪，这些鸟很多鸟吧，还有这个鹤。都是我们这几年生态修复和生态补水的，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成果，一个集中的展现。
3: 班老师，我们到时候约着在11月份的时候，
0: 欢迎大家经常11月份过来看鸟。对，
3: 今天这个访谈感触真特别深啊，大河入海口，只有生态优。

0: 些，守住湿地和生林的生存空间，才能实现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嗯，今天呢，这个日子啊，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啊，从传统的这种分散治理，相对来说呢，这个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我们法典的这种体系化治理的新的历史阶段。
2: 我说法典落地，我们有信心，有责任，守护好母亲河最后一道生态关。
0: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今天呢，我们的访谈是以刀记为小切口，看见了两大入海口生态复苏的进程，也透过一线保护的现实，读懂了生态环境法典为何而立，如何落地。它为绿水青山筑起了更加完备的法治保障，为江河护绿，为生灵护潮，为人类守护更美好的家园。我们的家园真的很美。愿江河奔海，万物归期。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三位嘉宾，谢谢。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3: 十五，怎样理解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建议提出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提出这条举措的目的是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进区域创新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政府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共同参与，各种创新要素集聚，知识有效创造、流动、应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创新网络系统。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是科技强国的基础依托。各地区因其创新主体构成、产业结构、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等差异，区域创新体系各具特色。近年来，我国不断优化区域创新体系布局，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高地引领带动作用，城市见效，协同创新向纵深拓展，地方各具特色创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为区域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也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区域创新体系是支撑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关键是要统筹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鼓励各地立足实际、差异化创新发展，完善区域协同创新、央地协同创新体制机制，适应科技强国建设的要求。第一，强化央地协同创新。